对，可以。第二，我刚才说的第一个自发自，或者 zero or negative can't be this one。Zero. First,